0: 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工作人员称客户刘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以投资为由购买了1000克总价90多万元的黄金，但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刑侦大队，
1: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
2: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1: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2: 你都是错的，
1: 你永远都是错的，
2: 对，
1: 不会错
2: 的。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的。
1: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3: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视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1: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2: 对
1: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

0: 机器人结合的未来赛道。但新专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产业变化快，4年后学的东西还能不能跟上？对此，学校在课程、科研、实践三方面做了布局。南航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具身智能系主任季佳欢介绍，
1: 在理论课程上，学生将循序渐进掌握具身智能理论技术、机器人控制、人机交互等核心方向；工程实践上，与头部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实训，实现从算法设计、硬件联调到工程落地的全链路培养。
0: 根据校方预计，具身智能专业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率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2: 对于这些新兴专业来说，从个人发展来讲，对于个体出发来说，兴趣和擅长是自己长期能够坚持的动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这个夏天，南京茶饮市场迎来了集中开业潮，古茗、卡旺卡相继落地，蜜雪冰城在夫子庙开出了全球最大的旗舰店，本土品牌泰奔牛、东方墨兰加速走向全国甚至出海。据秦淮区商务局的最新客流测算，蜜雪冰城旗舰店预计年引流超500万人次，仅仅一家茶饮门店，年引流的规模达到了国内众多5A级景区游客的体量。实际上，放眼茶饮行业，现在已经告别了高速扩张。近一年，全国超11万家门店退场，但是南京成为市场里的特例。为什么会这样？行业估算说，南京现有茶饮门店约3250家，超百万在校大学生筑牢了日常消费的基本盘。操场广播能不能够既让后排学生听得清，又让一墙之隔的居民免受打扰呢？目前南京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静音操场改造项目。这个项目使操场广播时声音达到了80分贝，围墙外实测60分贝，从喧嚣的十字路口变成面对面的谈话，师生和居民收获听得清和免打扰双重安宁。或许你和我一样都想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说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相控阵防扰民方案，声场控制最精准，和居民区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缓冲区的学校采用高指向性的号角音箱方案，经济高效。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向好，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蜕壳期，蜕壳之后再过半个月就可以成熟，预计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将在9月下旬开捕上市。花13.2万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开回家之后发现车里的电池是租来的，得按月交租金。昆山的陈女士遭遇了这样的糟心事。最近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电池归车主所有，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法官提醒说，车电分离本身不是坑，这种模式能够让换电的车型卖得更便宜，给消费者多一种选择，但是真要走这条路的话，必须从头到尾的透明，厂家和电池运营方之间要有能够对得上这辆车的专属交易文件，车辆每经过一手，合同票据都要把车身和电池分清楚，写明电池归谁，到了消费者这一环，购车合同里还要醒目的写明白电池不包含在内，不然少任何一环都容易埋下纠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好视力眼贴的一个活动。好视力眼贴专注眼贴26周年，是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大家非常放心的一款产品。好视力眼贴最近拿出了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待会儿把详细的内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1: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2: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1: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

0: 看浅，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华为昨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散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电梯一般，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的部署，促进公路高质量发展，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的研究论证，交通运输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起草说明指出，现行公路法自1998年1月1号开始施行，为促进公路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确定的收费公路政策打破了我国单纯依靠公共财政发展公路的资金约束，在有力推动我国公路交通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部分条款现在和公路发展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为了避免后续管理养护资金断档，有必要对公路法进行修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范相关表述，将交通主管部门统一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贫困地区修改为欠发达地区，将利用贷款或者是集资修改为依法举借债务。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严格审批管理，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渠道，明确收费公路在偿债期间或者是经营期间的管理养护费用在车辆通行费中列支，明确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是经营期限届满之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借用收取车辆通行费等办法筹集管理养护资金，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对于纳入市政管理养护的以及财政能够保障的不再收费，公众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询相关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在2026年10月7号之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介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3: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

0: 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

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个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到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个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最近大批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摄政公园放飞风筝，以抗议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地带发出的风筝禁令。8月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刻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且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随后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环境大臣伊戈尔日前警告，全球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的现象，英国家庭应提前储备食物和饮水，以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持续数天的断水断电的状况。报道说，未来数月，英国内阁将发起一项宣传活动，呼吁各家各户储备罐头食品，确保为国家紧

0: 那有没有继续施工的迹象呢？
1: 我们在这个平台做好，这个连梁做好以后，七月中旬，就一直打电话催他，他一直没来施工。
0: 那这个施工为什么施工到这儿突然停了呢？
2: 里面有厨房吧。
1: 反正总的情况，我们看来是他拿用了我们的钱，没有钱去交这个电梯费和。
0: 这里面你们这个加装电梯牵涉到多少资金？还没有和我说钱的事情，刚刚。
1: 钱总的钱是45万5。
0: 45万5，这钱的资金来源是大家
1: 是我们居民集资的，对，集资的，每家每户出钱的。
0: 每家每户出钱，一共多少户呢？
1: 一共是7户人家。
0: 7户。
1: 7户。7户。
0: 啊，7户人家对吗？
1: 对。
0: 7户人家，一共是45万5，都是大家自己凑的钱，对不对？
1: 对。我们已经有90%的钱已经交给这个鸿茂电梯公司了。
0: 90%还有尾款没付，对不对？还有
1: 尾款没付，因为是第三笔钱就是应该要电梯安装跟那个过道那个玻璃窗要封闭，他一直没来做。
0: 那陈先生，那么咱们居民都付了90%的电梯的费用了，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电梯没有继续施工，没有完工呢？
1: 那就是我们一直催他也不跟我们说什么原因，他就是不来施工。
0: 那我想问一下，那这家电梯科技公司还能联系上吗？
1: 应该有的，我们那个已经把这个电话号码已经给了那个平台了。
0: 咱们居民有没有跟电梯公司联系？
1: 我们前段时间一个月前呢，我们跟他联系，他给我们回复，后来呢，他把这个我们的工作微信群都退了，电梯也不接了。电话也不接了，现在就是失联，跟他是。
0: 那现在这个电梯
1: 不接，催了以后，他后来3个月以后他就来施工的。
0: 就是这个电梯公司对吗？
1: 对。
0: 那这个电梯公司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施工方的？是谁来？
1: 是他们的销售人员上门来给我们每家每户来做工作的嘛？
0: 也就是说，这个电梯公司来负责你们电梯加装，他没有经过住建和社区，没有他们的推荐，对吗？
1: 他们是没有推荐，但是
0: 也就是咱们居民我自己找的，是不是？
1: 我们也没有找他上门来找我们啊。
0: 那也就是说他们主动上门服务，然后你们也达成共识，所以他就成了你们电梯的施工方，这么理解准确吧？
1: 对，当时我们是认为是双赢嘛。我们交钱让他来干活，他保证3个月完工的，三个月90天工作日完工的。但是
0: 所以说这个电梯的工程完全是居民自己主导的，对不对？
1: 但最后批准他来施工是那个滨湖区住建批的。
0: 就是滨湖区住建。所以说今天现场我也特别想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这个事情你看刚刚说了，虽然大家伙是自行接洽的啊，达成了共识请他来电梯的加装，但是这里面也是经过了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有这样的一个关口，他们也是要把关的，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市滨湖区住建。我们来看看无锡市滨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的陈先生，我们来问一下吧。陈先生你好。
3: 喂，
0: 陈先生你好。
3: 哎，
0: 陈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们有个事情想跟您了解一下。我们此刻接到无锡市民陈老先生反映啊，说是在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泰康社区小区名字啊叫桃园居小区23号楼加装电梯。现在呢，我也刚刚给大家看了这个加装电梯目前的这个进程，就是这个加装电梯的公司叫无锡鸿浩电梯科技公司。大家伙已经付了90%的费用了，还有10%尾款没有付，但是这个电梯现在是停工的状态。我们想问一下住建部门对于这个情况是否知晓？
3: 因为刚才我跟那个吉祥爷说的，具体这个情况我这边是不清楚，因为这我们具体经办人员现在不在这边嘛。
0: 那这个事情是你们这个科室负责，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好，那就是您不了解，但是具体经办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科室的工作人员。
3: 对对对对。
0: 是哪位啊？
3: 我们信，他现在不在这边吗？
0: 他在哪里？我们能找到他吗？
3: 可以啊，等我。我刚才跟那个跟联系的人也说的，就是说我们这边去喊一下，因为早上他去。

0: 汇报一下工作。
1: 哦，那应该说还是在这个办公区域是吧？
0: 对。
1: 好，那就辛苦你赶紧帮我们找到。我觉得这个老先生还是很着急的。
0: 可以。
1: 跟大家伙儿花了那么多钱。
0: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摊到每户也不少，大家就是希望上上下下，尤其是老人家爬电梯。
0: 对。
1: 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对吧？
0: 是的。
1: 那你看这个电梯，我看这个框架都搭好了，但是这个电梯箱也没有，后续也没有完工，那大家伙着急啊。
0: 是的。
1: 好吗？
0: 好的，我去喊一喊，稍微等一下。好吧，
1: 那这样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啊。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无锡市滨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的陈先生。陈先生表示，的确是这个科室负责，但是他不是具体的经办人员，所以他不是很了解，帮我们去找相对应的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那我还是想来联系一下电梯公司啊，我们场外在试图能不能拨打一下电梯公司的电话。啊，刚刚突然就挂断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无锡红号电梯。

0: 贸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然后明天告诉我你们能够联系到的结果，或者今天节目后半程你们能联系上，我想再次跟您做一个沟通，也给陈朗先生吃一颗定心丸，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陈朗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他们在卖书人。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昨天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路海景大厦居民顾先生反映，他家呢是住四楼，也是顶楼，最近楼下底商新开了一家

0: 夜间，大家都会觉得是难以忍受的，
1: 真的是很难受。早上起床还没起床了，就听到这个噪音，晚上一直等你到睡着之后，它这个噪音还一直存在。它有的时候到12点，有的时候到1点。
0: 好，
1: 凌晨1点。
0: 那麦当劳态度怎么样呢？
1: 麦当劳态度也很好，
0: 也很好。他们是什么意见？
1: 意见现在就是还没出来，
0: 就是大家还在
1: 配合整改，
0: 还在讨论整改拿方案当中是吧？
1: 对，是的。
0: 好，情况就这样是吗？
1: 对。
0: 吴女士，情况就这样是吗？
1: 对，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他就是没给出方案。
0: 那方案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呢？
1: 他们是说3天之内。
0: 3天之内，今天是星期二，那也就是最早也周五了，对吧？
2: 刚刚那个吴女士，那个已经跟您这边也说了。
0: 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2: 喂，
0: 陈同志，声音大一点好吧？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
2: 喂，哎，你好。
0: 你好，声音大一点好吧？
2: 哦，行啊。
0: 哎，好。
2: 就是当时我们这边那个局领导也高度重视，当时就是协调了基层治理中心，然后城管、公安、市场及社区，开展了一个联合一个现场汇办工作。当时就督促了一个麦当劳，那个制定了一个就是整改的一个方案。
0: 怎么整改？方案是什么？
2: 目前了解到的方案是进行对那个排烟管道进行一个改方向。
0: 改方向？
2: 对，就是。
0: 但是位置还是在？
2: 不是，改位置。
0: 改位置，位置改到哪里去？
2: 目前了解协商，目前是在协商中嘛。
0: 那你改的位置有没有倾向？现在有没有？
2: 初步了解是我这边，因为了解到是目前是安装在商住，就是刚刚吴女士说的那个商，就是宾馆，现在目前
0: 就是在酒店的楼上是吗？
2: 对对对，宾馆的楼上。
0: 也就是第一，就是位置要从住宅楼，吴女士她家中的顶楼移到麦当劳上面的顶楼是酒店，然后就是移到酒店的楼上，我的理解对吗？
2: 是的。
0: 那现在跟酒店沟通好了吗？
2: 目前还在协商中。
0: 还在协商当中。
2: 对对。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先生，就是刚刚吴女士告诉我一个信息，是我今天才了解到的，说这个麦当劳它其实是在商用这边，人家是住宅楼，它本来就应该在商业的顶楼，就是在酒店的顶楼，为什么安到了人家住宅楼的顶楼？而且从距离上是不是存在舍近求远？您去过现场？我没有去过，这只是我的分析。
2: 现场工作人员去现场，我们执法人员去了现场。
0: 您有没有去现场？
2: 我没有。
0: 您没有去对吧？
2: 对对对。
0: 好，那我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2: 这个我只能线下跟领导汇报，看看相关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事情，陈先生啊，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事情，你们公安、城管、环保都重视，去了现场，为什么今天让您来做回复啊？你都没有去过现场，不应该找一个去过现场的同志来把问题说清楚吗？对不对啊？当然，我也很感谢你今天，就不应该被考量吗？你只考量到酒店，所以嘛，我觉得麦当劳是不是有点店大欺人了呢？那这样，陈先生，你什么问题都回答不了，你也没去过现场，我就不跟你交流了，我也不追问你了。但是我刚刚的问题都请你一五一十的记下来，去交给你们领导，请他明天来回复，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那谢谢啊，你也辛苦了，带别人来回复问题。大家伙肯定问说这个事情能不能去联系麦当劳？告诉大家啊，麦当劳订单电话。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麦当劳的用户啊，其实我平时也挺喜欢这家快餐店的。订单电话4008517517，工号是2476，说就是我们编辑应该是拨过这个电话了，说只能够登记一下，没有查询到昨天反映的情况。那我们场外编辑看看此刻能不能继续啊，跟麦当劳方面客服啊，我相信可能麦当劳客服大家应该还没打过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场看看能不能够跟他们再次沟通一下，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怎么我们昨天你们去看一下，你们的工作人员是如何面对你们，他也可能也是你们的。

0: 消费者吧，对吧？也是你们涉及到的相关的群众的诉求的反应，你们是如何面对的？我觉得你们去看一下。
1: 要知道，关于这个情况呢，这边都是会帮你记录清楚的。
0: 嗯，你除了记录，还有别的功能吗？
1: 明白您的意思的，才请您放心的。关于您咨询的这些问题呢，这边都是会帮您记录清楚的。
0: 工号2032号，您不是 AI 吧？
1: 这边是人工的
0: 啊，是人工服务对吧？那我刚刚讲了，我们客服曾经打过你的电话，你此刻能够在记录当中查询到相关信息吗？
1: 请您这边稍等一下。
0: 嗯，好。好，我们今天发现啊，这客服除了记录，也能够查询，看看能不能查询到信息。嗯，啊，这不是 AR 啊，这是工作人员。
1: 这边是人工的。
0: 哦，人工的。好，我跟大家说明白好吧，不然大家到时候万一觉得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在跟 AI 说话，看看能不能查到。嗯，这是麦当劳的客服啊。
1: 方便提供一下您之前进线反馈的手机号吗？
0: 那这样吧，我们电话接出吧，我们请场外对接一下吧，因为我们节目今天已经是渐入尾声了，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跟麦当劳的客服过多交流。小萝卜头说客服专业术语太重，这位客服是麦当劳客服现场管理，工号是2032号，我们希望麦当劳方面能够去回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看一下视频，看一下你们啊麦当劳客服的回复，既是你们的消费者，也是涉及到相关群众的利益。我们希望麦当劳客服方面能够把这个事情转给相关的部门，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好的，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王景，明天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103.7， 镇江地区 FM 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儿，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唐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让爱流淌，好运也如约而至。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PP 为大家送上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各类校园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奔赴江苏各地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大家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2: 两瓶法国进口的干红，还有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再配上好看大气的鸿运礼盒，一整套才99.9元，真的太适合中秋十一馈赠了吧，太好看了，太大气了，需要拜访的客户多，这样的礼盒这么划算，太适合我了，谢谢各位听众对于这款礼盒的赞誉。馈赠的高峰期，这款红酒红茶双拼礼盒真的必须强推，一套才99.9元，好多听众订了20套50套，那您呢？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主下单。特别是有做业务跑应酬，高端商务送礼，既要得体有档次，又要低调不张扬，这两瓶法国进口的 AOC 级别的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的鸿运茶酒礼盒，99.9元，这一套就能订上不封顶。400710-1900 400710-1900，刘先生说现在市场都不好做，各种扣预算，但是该拜访答谢的一个也不能少啊，这套红酒红茶礼盒收到之后简直是太超出预期了，一茶一酒，一静一动，寓意茶酒相逢，事事顺随。内含精选的武夷山大红袍是武夷山茶叶协会推荐的，香气馥郁，耐泡度高，口感温润高级，不管是办公室自饮还是待客品茶都尽显品味，而搭配的法国干红是 AOC 等级，扫码价一瓶就是1399元，这个礼盒里啊有两瓶，就这两瓶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一共才99.9元，还在等什么呢？按照这个走量真的是随时会断货。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7: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是 FM91.2。 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会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是

9月8号，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已经开启一周多的时间了，孩子们已经陆续的适应了校园的节奏了吧？这个神兽归笼，我们很多的家长也终于是卸下了暑期值守的忙碌，归于安稳。可是，在这样一份普遍的平和和热闹之外，有一群家庭正在深陷无声的焦虑当中，那就是新学期刚刚递交了休学申请或者仍在延续休学状态的孩子和家长们。那最新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和康复痛点调研报告上有一份数据哈，值得我们所有人关注。在1232个罹患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家庭样本当中，有过休学经历的孩子占比是高达 53.85%， 那平均的休学次数 1.

0: 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是还是有希望、有前景的。
1: 嗯，
0: 但是像高一的会比较偏多。
1: 嗯，
0: 啊，高一的、高二的也有，也有。
1: 嗯，也就是说，从这个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其实每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或者是不同的学段，他遇到的问题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嗯，对，孩子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孩子承受压力的那个。

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

际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想跟孩子好好说话，一开口却成了争吵。看着他紧闭的房门，你是否感到无力又心疼？升学压力大，孩子学习没动力，熬夜刷题，成绩却不见起色。看着他疲惫的身影，你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悬起？孩子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情绪起伏不定，青春期的心灵到底需要怎样的理解与守护？理解与守护。我是美文，这些烦恼让我为你寻求解决之道。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成长必修课，破解沟通密码，直面学业困境。资深教育专家、心理导师为你支招。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
1: 这还没有到他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能够及时的跟家长求助，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宝贵的。
0: 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红酒红茶鸿运礼盒正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热销当中，两瓶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加上一盒武夷山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下单订购。中秋十一走亲访友串门送礼，想要性价比高百搭不挑人的礼物，这款红酒红茶双拼礼盒就是万不能出错的首选。很多人送礼纠结，怕不合适，怕对方用不上，但茶酒是家家户户都适配的刚需好物。这款红茶是武夷山的大红袍，口感清甜温润，不苦不涩，适口度极高，老人能喝，年轻人爱喝，日常待客，饭后解腻，日常自饮都合适。搭配的红酒是法国 AOC 级别，口感柔和顺口，果香浓郁，不烈不齁。全家团聚，日常聚餐开一瓶，大人小酌助兴，氛围感十足。整套礼盒分量充足，包装喜庆大气，中国红鸿运二字贴合中秋佳节氛围，寓意团圆美满，红红火火。99.9元，价格亲民，质感翻倍，既有节日的仪式感，又特别实用。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拜访亲戚，邻里串门，中秋的随手礼，节日的伴手礼，送他体面大方，寓意还好，不浪费不闲置，人人都喜欢，是送礼必引入不踩雷的万能礼盒。400710-1900，两瓶进口的法国干红，加上一盒武夷山大红袍，整套的鸿运礼盒只要99.9元。欢迎企事业单位团购发福利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进行订购。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0: 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南京今天多云转晴，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港股通标的证券名单调整正式生效，江苏多家科创企业调入，迎来南向资金通道。据沪深交易所公告，本次调整共有54只股份获调入，15只被调出，多家苏州生物医药企业位列调入名单，成为本轮调整的亮点之一。操场广播能不能既让后排学生听得清楚，又让一墙之隔的居民免受打扰？目前南京已有31所学校完成静音操场改造，该项目使操场广播声达到80分贝时，围墙外实测仅60分贝，从喧闹的十字路口变面对面谈话，师生与居民收获听得清与免打扰双重安宁。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相控震防扰民方式，声场控制最精准，与居民区有一定距离缓冲的学校采用高指向性号角音响方案，经济高效。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向好，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脱壳期，脱壳后再过半个月就可以成熟了，预计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将于9月下旬开埠上市。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面对实力强大的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最终以71比51大胜对手，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他们在八强附加赛将对阵波多黎各女篮。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比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昨晚，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迎来中国女足的首场比赛，在波兰索斯诺维茨竞技场，中国 U20 女足以5比0击败大洋洲足联球队新喀里多尼亚，其中黄嘉欣表现出色，上演帽子戏法。今天凌晨，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爆出冷门，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以2比4不敌奥利弗·兰斯，无缘晋级，止步64强，她也成为罗伯逊之后第二位出局的种子选手。昨天第5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开幕，该论坛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协办，为期2天，吸引了全球约2000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商界、政府、学术及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围绕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挑战与机遇展开讨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的天气依然比较温和，没有明显降水，云量逐步增多，最高温度也会小小降低。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29度左右，总体来讲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台风带给福建的风雨正在退散，而在网络世界里，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打出诸如70块钱两双、泡水无核、会尽力烘干、不退不换的宣传。评论区里网友共情，表示愿助商户渡过难关。然而多名莆田鞋业从业者打假表示，真正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有莆田鞋类生产商直言，这种低价抛售的泡水鞋很多都是蹭流量的，泡过水的鞋子一穿容易脱胶，良心商户都不会拿来再次销售。他解释，洪水不是净水，泥沙污物会渗进面料和海绵，异味去不掉，霉菌除不尽，鞋底胶水遇水即失效，烘干了看着还行，穿几天必开胶开裂变形。这不是瑕疵品，是隐患品，拿灾情当卖点，消耗的是所有人的善良。莆田市鞋业协会表示，真正受灾的企业没有时间站在镜头前，工厂更多的是原材料泡水，即使泡水鞋涉及代工，他们也无法随意销售，代工合约约束极严，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网上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半是自媒体拼凑出的剧本。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中秋十一到，很多朋友都在找体面不贵又拿得出手的送礼礼盒，给大家上新一款专属定制的双节轻奢礼盒，搭配非常的经典，两瓶法国 AOC 级别的原瓶红酒，加上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茶叶，一酒一茶全套精致礼盒整装只要99.9元。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欢迎企业单位团购，同时个人礼物的置办都可以承接。99.9元两瓶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一共是99.9元。无限说着岩谷花香，香气馥郁，耐泡度高，是家家户户都喝得惯的好茶。酒代表喜庆团圆，茶代表静心待客，走亲戚看长辈，访亲友邻里走动，这一套啊太棒了。关键是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颠覆了啊，整套只要99.9元，内含两瓶的 AOC 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全部配齐，整套的红色的，外面有鸿运两个字，鸿运礼盒只要99.9元。400-710-1900 400-710-1900，看到好多朋友订购5套，订购10套，订购20套，有眼光，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需要备礼囤礼走亲访友的朋友，单位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8: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潮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

0: 就是我关心的。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以及高龄老人，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民众急难愁盼的必答题。那么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记者去关注一个90多岁周女士的案例。
2: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
3: 我们含点那个硝酸甘油啊、酒精甘油不起作用。我们下车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
2: 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
3: 因为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我妹妹比我小10岁。他是80后，我是90，我的孩子就帮着一起照顾嘛，儿孙共享。
2: 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0: 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陈文婷
4: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2: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0: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后任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与全科医学学院院长吴浩：
5: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
6: 头后的鼻炎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0: 近年来，我国人口
7: 做过充分的沟通，好，所以他在散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啊，转诊的科室，啊，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的便捷得多。
0: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哈，这个家庭病床的这个转诊以及诊疗是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的。那么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我们就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提出申请。那具体的流程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8: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

0: 属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1: 中国社会卫生协会副会长杜兆辉：
2: 我们还是提倡啊，居民朋友啊，能够首先能够有自己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有了家庭医生的指导，如何这个建立家庭病床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展，那么更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这样的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1: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而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展，医务人员资源短缺也成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这便有了民营医院的加入。继续来听。
3: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是一家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民营医院。2021年，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到同安区卫健局备案，经过卫健部门审查，满足资质后，申请可以建立200张家庭病床，费用按照住院待遇进行医保报销。
1: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院长林锦：
4: 我们相当于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他家庭里面去啊，对，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在长期的一个上门服务的过程，跟这个患者包括说家属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啊，那这样就带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养老机构去的入驻。
3: 目前在厦门全市范围内42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还有8家民营医院也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1: 厦门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德猛：
5: 各家机构它结合各自的这个区位的特色和机构的特色，百花齐放来开展这项工作，是团队长制，还是专门的家庭病床的服务办公室制啊，还是文化的签约团队，他们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在厦门市6个区，目前累计的建立床位有10700张。家庭病床
1: 墙板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6: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9: 有一种圆满， 一年只有一

0: 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灾害信息源作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是灾害预警传递的最先一公里和灾情信息上报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他们身处抗灾救灾最前沿，承担着灾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等重要职责，为政府科学决策和高效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行，本台特开设灾害信息源风采栏目，对灾害信息源的典型事迹进行报道，展现灾害信息源队伍风采。
1: 大家好，我是无锡市应急管理局的灾害信息员应杰。进入防灾减灾救灾条线以来，我坚持立足岗位，努力当好上下贯通的信息枢纽、风险防控的参谋助手。我潜心钻研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等业务资料，努力补齐专业短板，积极参与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桌面推演和自然灾害常态化风险普查，投身应急物资储备基本规范、市级地标编制修订，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群体落实帮扶走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精准高效的灾情信息报送是灾害应急处置的眼睛和耳朵。我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区林场、散坟集中区、危旧房、在建工地、

0: 85.4% 和 15.63%。 受毕业季外来人口求职租房、学区陪读需求影响，重点区域的重点商圈租赁单量在七八月份有明显增长。
1: 业内机构预判，9月以后，随着季节性效应消退，住房租赁市场将进入需求相对平稳的常态化阶段，租金将维持
2: 必要，而且还有脑黄金 DHA 给孩子吃啊，是实实在在的打地基。
3: 对，400-710-1900，400-710-1900，活动马上就结束，只要618块钱就可以打包3斤走，一共有20到30头左右，送人馈赠野生进口的海参，高档又体面，手掌大的海参20多块钱一头，就在最后10秒钟，400-710-1900，400-710-1900。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在28到29度。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金秋九月，江苏多地文旅部门联动各大景区，面向广大的在校学生、新入学大学生以及全国教师，推出了免票、折扣、配套出行等多重惠民文旅政策，以山水人文礼遇学子、致敬师者，丰富师生群体的秋日出游选择。花13.2万元买来了一辆新能源车，开回家之后呢，才被告知里边的电池是租来的，得按月交租金。昆山的陈女士啊，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近日，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电池归车主所有。经该案的二审维持原判，法院法官提醒，车电分离本身不是坑，那这种模式能够让换电车型卖得更便宜，给消费者多一支。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外举行示威，对欧洲制造业面临多重压力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企业不但需要承担较高的能源、环保和碳排放成本，同时还要面对较为严重的监管要求。此外，美国不断地提高关税、强化贸易保护，又给欧洲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8: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的天气依然比较温和，没有明显降水，云量逐步增多，最高温度也会小小降低。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29度左右，总体来讲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7: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9: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很多人经常会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呢买辅酶容易踩坑啊，要么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

0: 工作态度的问题，
1: 对，
0: 而是因为你管了这个事儿，后期我要付出的成本问题。
1: 对，
0: 就是当你负责任的这个代价高到让人望而却步，甚至说，最后你管什么，然后给你的一些回报来说，佛系就成为了最理想的一种选择嘛，
1: 对
0: 吧？
1: 就是现在我们讲，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佛系教师，他背后的真实逻辑是什么？就是这种举。

0: 履行教育职责的时候，他能不能获得制度的保证，制度的保护。
1: 对，所以今天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到这个制度的问题啊，而且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学校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可能他觉得不出事比分清这件事情的对错是更重要的，对吧？先把这事儿给压下去，就像您刚说的，所以到最后呢，受伤的只能是那些守规。

0: 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中午好，那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啊，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主要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啊，9月4号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他呢借一位县中校长的开学致辞，道出了广大教师的真切期盼啊，就是希望我们要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顾；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有力量。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发现，教师群体受困于恶意举报的案例还真的不少。我们先给大家来说几个案例，比如有女老师一学期被频繁举报，理由啊五花八门啊，有的说呢是说。这位老师啊穿短裙被投诉说不正经，或者呢他点个外卖就被这个家长投诉说他教坏了孩子，如果说开好一点的车呢就被投诉太招摇，有家长还因为孩子丢了一块橡皮见了两次校长，拨打了两次12345，警察来了三次，你看都是多大的事儿啊。那管教学生还有作业布置的太多或者太少，对待学生太温柔或者太严格，回复信息太晚，没有经验带不好班，你看这都是某些这个基层教育部门所收到的一些投诉。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投诉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惊啊。而且呢2024年西南某基层教育局的台账啊是让人非常惊心，1到8月份他们收到了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结果在这个128条的举报信息当中查实的仅仅只有7条，那也就是说很多举报都是查了之后没有真凭实据，其中还不乏一些恶意编造。所以说到这儿啊，很多网友听完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啊，觉得大力整治还这种不实投诉为教师撑腰，会不会

0: 削弱
1: 家长
0: 的监督能力，权
1: 力，
0: 对吧？我们讲这个保护教师啊，不等于给这个给教师这个我们讲的叫免检权，
1: 嗯，
0: 对吧？我们首先得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为教师撑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啊？不应该是教师不能被质疑，而是应该是教师不能因为依法履职而被无原则的追责，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在现实当中的家长投诉啊，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可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
1: 嗯，
0: 什么信息不对称呢？就是家长他没有坐在课堂里面，不知道老师到底说了什么。
1: 嗯，
0: 对，同样孩子回家后又有可能只讲自己看到的，
1: 对他的
0: 只讲自己。
1: 那当然区分之后我们就发现处置的方式其实也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0: 的
1: 啊。那这次的新政也明确提出了对于捏造事实还有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是要零容忍，所以我们也看到啊，像株洲等地已经有相关的司法实践了，对于网络的不实举报者呢要依法拘留。那您认为将这些司法实践上升为全国性制度的一个规范，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这种恶意的举报零成本的乱象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像这种恶意的举报啊，这种零成本的这种乱象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还是要把它局限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啊。当然如果有个别的，比如说明明知道事情没有发生仍然故意编造，
1: 嗯，
0: 比如说明明调查已经证明你说的这个事实是假的是不实的，仍然反复的散布恶意的诽谤恶意的剪辑断章取义啊，然后这个通过微信群啦、通过短视频啦、通过网络交就是这种严重的这种行为，
1: 嗯嗯，
0: 可能我们讲依据相关的民事法律啦或者刑事法律啊上升到一个法律治理的高度，对吧？我觉得对于总体来讲我们还应该把它认为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强调什么呢，我们强调就是对于这一类的不实的举报，我刚才也强调了要分为三类情况，
1: 对对，
0: 其中我们重点打击的是第三类当中的更严重的行为，
1: 嗯，就是恶意的蓄意的这种诽谤的举报，
0: 而且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1: 对，
0: 他仍然持续的去诽谤、去编造、去四处扩散，
1: 对，
0: 那么这可能就涉及到违反相关的刑法了。
1: 对，是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一开始如果说真的是家长认知偏差上的一些反馈的话，其实还是要以调解沟通和教育为主啊，所以要耐心的给家长啊去解释这种教育的规律或者学校里面的一些惩戒的规则，那帮助他们呢有一个正确的教育认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当然对于刚刚说到的那些蓄意恶意的诽谤，那就必须要依法追究严肃处理。
0: 对
1: 那当然说到这个严肃处理和依法追究，也有人在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跨部门的联合追责机制，您觉得这个可以落地运行吗？
0: 这个可以是可以落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只局限在这个教育的这种所谓的恶意投诉里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过于夸张了
1: 啊，就没有太大的必要，
0: 没有太大必要，
1: 是的。
0: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严重的违法，我刚刚讲了违反民事法律或者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这种投诉毕竟是极少数，
1: 对
0: 啊，不可能是大多数。我觉得可能大多数还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一和第二种情况，
1: 就是还是以误解偏多，
0: 对，
1: 就是或者说没有沟通好，没有解释好。
0: 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长要反思自己的投诉方式，我们的老师也能够通过
1: 教师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或者教育行业的风气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觉得这套政策啊一旦真正的落到基层，影响不会只是教师少挨几次投诉这么简单，真正可能改变的是什么，是教师的职业心理、学校的治理逻辑以及家长和学校之间长期形成的博弈模式，那么至少会带来四个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教师可能从风险型工作重新回到专业型工作。第二呢，就是学校可能从息事宁人转向依法处理。第三个呢，就是家校关系可能从对立博弈转向规则合作。
1: 对
0: 啊，那么最终形成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家长负责监督，教师负责教育，学校负责协调，制度负责裁判。对吧？
1: 是。
0: 第四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教育行业的风气啊，可能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谁都不得罪转向该负责就负责。
1: 没错。你看现在这个信号已经释放了，方向也已经明确了，所以剩下来的就得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赶快落实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最好的教育呢，一定是老师可以安心从教，家长合理配合。

0: 社会尊师重教，而我们保护老师不是说偏袒这个职业，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份用心的育人付出。我们通过规范来进行诉求，也不是为了限制家长的监督，而是为了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那在这里我们也要向每一位坚守在讲台默默奉献的人民教师致敬。我们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那稍后是整点广告，在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先锋观察，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稍后见。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4: 他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日常喝起来也更方便。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一杯，哎，下午饿了可以当加餐。平时不想做饭，又想吃点热乎乎、软乎乎的东西，也可以冲一杯。所以说，它不是让您一天两天吃完就算了，而是把这些传统食材变得更加适合现代家庭日常使用的方式。
5: 这也就难怪哈，刚才有叔叔阿姨来电以后直接问你们这个啊，是不是可以买两组？
4: 没错，尤其是家里两个人一起吃，或者准备秋冬这段时间作为日常饮食搭配的朋友，这个量自然就不一样了。
5: 那咱们现在就把今天的福利再跟大家说清楚，市场价一盒79块钱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元，买两组呢？
4: 哎，买两组啊，咱们每盒再降10块，只要3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的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不过我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光听着价格自己算，哎，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因为一个人吃和一家人一起吃选择的数量肯定不一样，把您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给您算一个更合适的组合。电话是400-811-5050，400-811-5050。那除了原料，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冲出来这么方便呢？
5: 这个啊，就要说到它的制作工艺了。今天这三样食材都是经过低温烘焙做熟处理，再研磨成粉。冲出来以后，很多人形容哈，像芝麻糊一样，比较浓稠，口感顺滑，也比较容易入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少的叔叔阿姨了解之后，会考虑一次啊多订一些，因为买回去不是放着，而是每天都能用得上。比如刘阿姨就说，从立秋到冬季，这是一段连续变化的时间，天气一点一点转凉，平时的饮食呢也应该跟着季节来做调整，有时候想吃点暖和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软乎的，有时候早上懒得做饭，就想简单的冲一杯。刘阿姨说的真的非常的实在，不追求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就想吃点家里过去经常吃的食材，关键是现在方便。这句话呀我也特别的认同，因为咱们中国人的食养观念本来就不是追求多么的复杂，而是讲究顺时、日常、长期。就像过去家里到了秋冬要提前储备粮食一样，现在呢虽然不用囤粮了，但是家里面常备一些方便实用的食材，也同样是为了日常生活省心。所以如果您只是想先尝试一下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个组合，一个人平时喝，那今天呢可以先订一组，一组五盒，每盒49元。如果家里面啊不止您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是准备把它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么两组的价格就更加的合适，两组每盒只要39元。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两盒。订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4: 那咱们再说说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现在越来越重视日常食养。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啊，饮食就不能只想着吃饱，还要考虑吃什么，怎么吃，能不能坚持。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真正的被身体利用。所以老一辈人为什么喜欢山药，就是因为山药本身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食材，而且在传统食养文化里一直有很高的人

0: 可度。
1: 是的，山药啊，味甘性平，也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食材之一。今天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配料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从营养角度来说，山药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的成分，红豆呢属于杂豆类，也可以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薏米同样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把这些大家熟悉的。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呢在28到29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在20到21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主办。本届装备展为期5天，总面积逾13000平方米，共邀请100余公共安全和警用装备领域的企业参展。新学期开始，一批全新的大学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今年教育部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9月5号到6号，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南湖校区首次招生的两个新专业的首批新生前来报到，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采用的都是本博贯通模式，即3年通识基础与专业基础教育，加上1年行业领域教育，加4年项目是创新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源和深地领域的拔尖人才。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国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了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经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和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和29.5%。记者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了5081.6万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记者今天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有关部门获悉，昨晚7点左右，阿拉善左旗一厂区内一上坡测试卡车因制动失控溜车，与跟车收集数据的商务车相撞。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1点左右，事故造成商务车内5人死亡。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善后处置工作，事故的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通报称，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备等等。也门胡塞武装7号说，该组织当天对从沙特阿拉伯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哈德拉毛省瓦迪阿军事基地运送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公布袭击后的画面，称此次袭击使用了该组织自行生产的弹道导弹，报道未提及人员伤亡信息。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及军方正在试图通过清理、粉碎和转移加沙地带的废墟来掩盖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声明称，废墟之下仍然掩埋着数千名失踪者的遗体，以及能够证明以色列在过去2年

0: 中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直接物证。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的天气依然比较温和，没有明显降水，云量逐步增多，最高温度也会小小降低。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29度左右，总体来讲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国际期刊《自然健康》八月刊发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饮食和睡眠之间存在明确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入睡慢，可能和一日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研究发现，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睡眠更深更沉，摄入的植物性食物种类多，当晚入睡更快，晚餐吃得越晚且热量高的人，夜间心率会拉高，也就是说心脏在加班。相关研究还发现，好碳水是睡眠的神助攻，摄入更多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如全谷物、水果、非淀粉类蔬菜、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显著降低29%。相反，摄入更多低质量碳水化合物，如添加糖、精致谷物、果汁的人，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显著增加39%。另外，蛋白质摄入量较高的人，总睡眠时间更长。高蛋白饮食能促进肠道分泌一种神经肽，它会向大脑传递信号，降低睡眠时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睡眠也就更安稳。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有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觉得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您自己买的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内秒杀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呢就帮您省掉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的49块钱到手的呀，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没有负担就可以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神兽归笼了，陪孩子忙了一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现在呢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呢哪儿都没去，现在啊孩子开学了，时间终于可以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一走，犒劳犒劳自己。咱们一路繁花有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而且呢根据先期团的反馈啊，9月份的行程现在又做了优化，节奏更加的舒服，体验也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叫一个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都带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给您安排上，另外还特别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没错，6天5晚只要2980元，正好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加舒心。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来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个夏天，这回呀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舞龙见。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中午好，欢迎大家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先来说一件新鲜事儿吧，今年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军训啊，教官除了去教新课程反诈防骗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是侵害大学生财产安全的高发风险领域，对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其实他们呀对于各类诈骗套路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成为骗子的重点目标。我们其实也没有少听说大学生被骗生活费呀、被骗学费呀这样的一些新闻啊，但是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新闻都觉得让人挺揪心的。这一次能够借助军训的这个入学关键节点，集中的开展反诈的科普，去拆解校园里的高频骗局，讲清楚相关的法律风险，其实也等于在给新生刚入校的时候啊，就让他们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啊，所谓的防弹衣，筑牢了他们的心理防线。 当然，如果这件事儿咱们往深了去说啊，这类结合社会生活实践、贴近学生日常需求的课程体验，它呢其实弥补的是咱们中学阶段学生的生存生活能力教育不足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在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教育这堂必修课上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如果从本质上来讲，它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核心目标，反而让这次的军训啊更加接地气，更加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求，所以这样的创新我觉得特别值得给他们去点个赞。我们一直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而当然军训这么多年也应该要迭代更新了。以前我们去军训的时候好像一般侧重的就是应急避险或者国防动员，对吧？如今你看网络风险、安全出行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面对的新课题，所以安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自然也得要顺势革新。事实上，近年来不少高校都在创新军训内容，有的会引入机器狗等这样的一些新型智能

0: 能的训练装备，让军训科目呢更加专业，更有特色。有的首次还增设了校外的拉练环节，那这个环节呢就是为了磨练学生的意志力。还有的是把像心肺复苏、消防演练、禁毒科普纳入到了军训的拓展模块。所以这些创新它其实并没有消解军训的严肃性，反而还丰富了军训的时代内涵，让育人的维度啊在不断的拓宽。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而安全教育守护的就是学生的成长之路，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校能够打破固有思维，立足学生真实的生活场景，在坚守军训初心的基础之上啊，能够持续的创新，让军训真正的能够成为赋能青少年成长的第一。
1: 万多块钱的赔偿款，这也给很多的餐饮从业者提了醒，就这一行啊，大量用外包人员入职，就得看清楚合同，对吧？这个对方到底是谁，你这个合同考勤工资流水最好都存好，真出了事儿，别光听单位是告诉你我们会处理，要自己马上拍照留证，报交警，问工商，认定的时候你时效，对吧，要知道这个时效究竟是多长时间，万一过了你这后面就很麻烦。各位发现外包用工在很多时候它成了一个责任外包利润自流的赖账工具，品牌方呢这脏活累活啊，还有用人风险都甩给第三方，出了事儿两手一摊，这不是我的员工，第三方公司往往体量比较小，抗风险又差，真要赔钱他就玩消失，不接电话或者换壳了，这是一个比较无赖的行为，因为他不违法，可是他钻了法律的缝隙，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社保缴纳、工伤赔付，全按照形式上的签约主体走。可是形式主体恰恰是最没能力担责的。品牌门店每天指挥人员切菜。

真实的专石注记，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关于超级初中。在去年的开学季，山东菏泽曾经有一个超级初中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一个年级94个班，放学得错峰分流，家长找娃如大海捞针。有网友讲啊，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种规模的学校，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校加在一起都没那么多的班。但是没有想到一年多过去啊，拥有这样的超大校额的学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这两天沈阳虹桥初级中学2026届的也得做点因地制宜，要做一点调整。比如说以前是一种培养方案，那么考虑到一个学校里面人那么多，也许就应该更多的考虑学校的课时做一些。我详细的看了他的那一篇日记体的文章啊，他就讲述了用 ChatGPT、Cloud 和 Gemini 几个 AI 相互叠着去写代码、去写东西。他甚至讲了一个案例嘛，说理工科方面啊，老师根本就没办法去查你有没有用人工智能，因为是编程嘛。编程的东西我到底是用古法编程，就是直接敲键盘，还是 AI 编程，你能看得出来吧？不可能。他还说呢，也选了文科的，老师布置作业他也是用人工智能做。

0: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1: 北京时间14点整。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两艘15万吨级的 LNG 双燃料巨

0: 轮游船新时代自强2223轮从码头先后离泊出江试航。两艘巨轮均由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建造，体量规模庞大，空载试航状态下水面以上最大高度45米，船舶编队将沿长江下行约110公里，一路途经泰州、张家港、南通、常熟、太仓等多个沿江港区，继续穿越沪苏通大桥、苏通大桥等关键的桥区水域。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向好，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蜕壳期，蜕壳之后啊，就再过半个月就可以成熟了，预计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将于9月下旬开捕上市。记者昨天从春秋航空获悉，春秋航空将会在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另外的四座机场目前已经恢复运营。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的天气依然比较温和，没有明显降水，云量逐步增多，最高温度也会小小降低。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29度左右，总体来讲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台风带给福建的风雨正在退散，而在网络世界里，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打出诸如70块钱两双、泡水无核、会尽力烘干、不退不换的宣传。评论区里网友共情，表示愿助商户渡过难关。然而多名莆田鞋业从业者打假表示，真正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有莆田鞋类生产商直言，这种低价抛售的泡水鞋很多都是蹭流量的，泡过水的鞋子一穿容易脱胶，良心商户都不会拿来再次销售。他解释，洪水不是净水，泥沙污物会渗进面料和海绵，异味去不掉，霉菌除不净，鞋底胶水遇水即失效，烘干了看着还行，穿几天必开胶开裂变形。这不是瑕疵品，是隐患品，拿灾情当卖点，消耗的是所有人的善良。莆田市鞋业协会表示，真正受灾的企业没有时间站在镜头前，工厂更多的是原材料泡水，即使泡水鞋涉及代工，他们也无法随意销售，代工合约约束极严，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网上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半是自媒体拼凑出的剧本。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
3: 但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还有一次复播节目的时间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节目当中呢，我们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
4: 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一位儿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儿童的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3: 我们都说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是操碎了心，我们都会时刻关注着孩子的一举一动。当然有些家长可能会发现啊，自己的孩子呢，平时啊在家里边写作业也好，或者说在学校上课也好，特别的好动，他的注意力呢很难集中，学习成绩也一直都不理想。
4: 哎，我们家就是。
3: 是吧？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这种注意力缺陷方面的一些障碍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动症。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的诸葛远立主任，来给我们一起详细解读一下关于儿童注意缺陷多动症。

0: 碍的这个疾病啊。我们首先和诸葛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诸葛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这个云医门诊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相关知识。
2: 这个诸葛主任这声音一听好像就是像就是教小孩子的老师啊，就是这个声音就好听啊。
0: 是的，是的，
2: 小朋友们喜欢听。
0: 对，那诸葛主任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觉得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更多的家长去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可能有不少家长就对这个疾病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哎，然后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如果说收音机前目前您还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在收听节目，我觉得也可以把我们这档节目推荐给孩子的爸爸妈妈，
2: 对，
0: 让他们和你们一起来收听啊。来，我们请诸葛主任先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
1: 好的，那我们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呢，那我们的英文简称是 ADHD， 它呢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的疾病。那主要表现呢有三个方面，它主要表现一个呢，首先与年龄和发育水平不相称的一个注意力的不集中，或者就多动、冲动等等。比如说呢，有些孩子在课堂上呢，就是说很难长时间的集中这个注意力听讲，容易被周围的一些事物呢吸引而分心。有的时候呢，写作业呢也会出现一个拖拖拉拉，一会儿玩铅笔，一会儿玩橡皮，很难专注的去完成一些任务。而多动方面呢，就是说有些孩子可能在座位上坐不住，手脚呢不小动作呢特别的多，不停的扭动这个身体，甚至呢在就不该动的一些场合呢也是跑来跑去的，大声喧哗。那我们冲动呢就是一个体现的孩子的做事情不经过思考，经常打断别人说话，或者呢就是排队的时候没有耐心等待，急于抢先这些。那这些症状呢如果持续的存在的话，它会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啊、社交啊，包括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个需要引起家长们的高度重视。
0: 没错，其实听诸葛主任介绍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病症对于孩子来说各方面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啊。那诸葛主任，像这个病啊一般在什么年龄段容易被发现呢？
1: 通常来说呢，我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简称的 ADHD 啊，它是起病于童年期的，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在学龄前期，也就是说我们幼儿园阶段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比如说在幼儿园里面，他很难安静的去参加一些游戏的活动啊，过分的喧闹或者捣乱，不能听从一些老师的这个指令。但是往往到了学龄期呢，也就是说上了小学之后，那我们的学习任务的加重，这个家长和老师对这个孩子的注意力的这个和这个行为控制的要求也提高了，那这些症状呢它就会很明显的就是暴露出来了，更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发觉。这个时候呢，孩子如果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的这些行为呢，他会直接影响这个学习的效果，导致这个成绩不理想。所以很多家长都会在孩子上小学之后呢才带孩子来就诊。不过呢也有部分的孩子在青少年期，或者说在成年之后才能被诊断出来，这可能跟他的这些早期症状不太典型，或者说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重视有关。
0: 那诸葛主任，像这个病症的话，在儿童当中，目前他的这个患病率
1: 一样？那些学龄前期呢，我们 ADHD 的三大核心症状呢，它都是可以出现的，也就是说，过度的活动啊，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那更容易引起的父母或者幼儿园老师的一个关注，
2: 是
1: 游戏啊，来测试一下呀，看看就互动啊，医生跟孩子做一些游戏啊，来帮助他呀，更好的怎么怎么样，这样子会说的多一些。
0: 对，就让孩子觉得我到医院来并不是说去看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病症的，
1: 对
0: 吧？就可能也会给他说一个，我帮你去检查一下身体之类的。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哈，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的诸葛远利主任。大家关于儿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现在开始编辑好问题来发送给我们了。我们前半段主要和大家呢解读的是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一疾病啊。
2: 是
0: 有相关问题的朋友，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找到陈颖的大蓝。

0: 金主播号啊，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留下您的问题，稍后呢会有主任给您做一个一一解答。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4: 我是冻龄，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美好源于点滴行动，创新同样需要普惠的土壤。您是否也怀揣奇思妙想，却被 AI 创作的高算力门槛阻挡？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秉持从流量到 Token 的理念，降低 AI 使用门槛，构筑普惠算力底座，100密钥便可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江苏移动 MoMA 算力平台，让每一份 AI 创意都能够轻松落地生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

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小助手给我们传来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提出来，他说：“诸葛主任您好，我是我们家侄女的孩子，想问你一下，是一个女娃啊，15个月大了，体重呢还不足7.5公斤，身高是71厘米，不会走路，也不会喊爸爸妈妈之类的话，想问一下诸葛主任，这个是正常的发育吗？小孩子，
2: 15个月，
3: 15个月，目前身长才71公分，是吗？
1: 对，
3: 体重7.5，那这个孩子的话，他的发育还是有点小，哎，
4: 嗯，有点迟缓，是吗？
3: 对，是的，他的体重和身高都没有能达标，然后15个月，目前没有会喊爸爸妈妈，这个倒不能说他一定是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就是面诊看一下，他到底他的目光交流呀，他的一些反应啊，各方面的，可能还是要看一下。
4: 不知道他有没有带孩子去医院做过检查啊？他没有在留言当中提到，是吧？
1: 就是正常像这样的小孩子，就是基本上是不是每到一个阶段就得去检查一下呢？
3: 我们正常常规的有体检，
1: 常规体检，
3: 对对对，他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什么样的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体检的，看他发育发展的怎么样。
1: 像他这个15个月大，不会走路算正常吗？
3: 15个月如果不会走路的话，倒不能说他一定异常，但是他可以应该是能扶着东西，能站直的，能有这种脚的这种交替的进行，他可能不能单独去走，但是就是说他如果说这个身高体重还是偏低的，
4: 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去医院做一下详细的一个身体检查，然后看医生根据医嘱再来好，
3: 做个评估。
4: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朋友，对啊，你这边还有一位吗？
1: 对，还有一位
4: 啊，那来，
1: 我们来看小助手这个最后这位听众，他说他们家小孩子是8个半月的宝宝，还没有出牙，想问一下主任是不是缺钙，需要在医院做什么检测项目来判断宝宝是否缺钙？另外他家小孩还夜醒频繁，1-2个小时会醒一次，醒来会大哭，晃一会儿就能睡着，不一定要吃奶，身体轻微的枕秃，他身高是70厘米，体重是17斤。
3: 是这样子的，一般呢我们认为1岁之后如果不出牙是视为一个异常的状况，这个8个半月的话如果没有出牙的话，也不能说他一定就是异常的，但是呢可以就是让适当的请家长，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磨牙饼，让孩子进行他的这个就是搓磨一下这个牙床，刺激他，促进他这个牙齿的这个萌出。另外一个，这个孩子就是夜间如果说出汗多易惊醒的话，那可以看看是不是缺少这个缺钙。然后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让他多晒晒太阳，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维生素 D。
1: 补补钙。
4: 好的，感谢诸葛主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然后呢为我们解读了关于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当然呢也是帮助我们从这个疾病的概念或者病因诊断到最后的治疗预防各个方面，其实做了一个全链条的介绍。好，我们再次感谢诸葛主任，谢谢您。
3: 谢谢主持人。
4: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0度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到29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来关注省内新闻。假如地震来临，跨江大桥、摩天大楼能否经得住考验？为了给关乎于国计民生的大块头们啊，只好感知强震动的专用监测网。江苏呢，近日开始实施地方标准啊，重要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台震技术规范。该标准由江苏省地震局牵头编制，系统规范了相关监测台震的规划建设、安装验收啊、运营维护和数据处理，填补了江苏该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在火车站台呢跳入轨道，被进站的列车碰撞身亡，引发了广泛关注啊。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夫妻晚上的加班结束以后，骑电动车回。

0: 家途中呢，被一只突然窜出来的狗撞倒了，两人都骨折，工伤吗？啊，单位说呢，狗撞的不是交通事故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就角度
2: 看他的尽责的程度，看他尽责的程度啊，比如说是否做到了最基本的义务，或者说他做到了严格的这么一个关注义务啊，或者是责任，是吧？根据这样的程度来进行个法院会进行这么一个划分。
0: 如果没有做到，安保不到位啊，怎样等等啊，可能在这个范围内担一定责任啊。好，但这种概率很小了，目前来看很小啊。从目前来看，这个家属反而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是不是？因为他这个男子自杀以后，是吧，导致这个列车延误1小时，所有产生的晚点啊，其他的营运的这个损失啊，家属有可能要面临一个被索赔的一个情况吗？有可能吗？如果较真儿的话啊。
2: 其实这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一个比较忽视的一个法律问题啊。那么就是刚才您说的家属是否可能因他的跳轨行为面临这个，对，一般来说啊，如果确实有这样情况受伤了，那么也是主动的，他是这个故意的这么来去跳下去的话呢，那么在治安处罚上面有可能会造成扰乱社会治安，比如说造成的车站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晚点啊，或者造成了一些其他的公众的影响啊，那么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治安处罚，比如说是罚款500元，或者是10日以下的拘留啊，或者是10到15日啊，再高一点1000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罚款啊，会有这样治安处罚。
0: 只是治安处罚不会涉及到刑事问题是吧？像这样，
2: 对，因为他主观上这样的一个跟寻衅滋事啊，跟其他的主观上可能还够不上啊，主观上够不上，他刑事的一般需要一个故意，那么除非他有过失致人重大致人重伤，比如说这种情况也极其少见啊，那么他这是他，当然除非是这样，一般主观上他不太会构成刑事责任。
0: 其他的法理方面和前面讲的那个被撞身亡的其实都一样。是不是赔不赔、担不担责任的其实都一样啊，没有太大区别啊，只不过这个当事人可能会面临法律的处罚而已啊。好，来我们来讲讲，就是说这个公共的就是交通的这个运营场所啊，它有一个安保义务是吧，有一个安保义务，这个安保义务的边界就是需要做到哪一些，比如说我要警示啊，我要巡查呀、我要有一些防护措施啊，您讲讲这个边界啊，它其实不是无限大的，这个尺度啊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呀这块。
2: 对，因为火车站作为公共场所，你看啊，它的边界在于运营单位它必须要有合理的限度的安全保障制度。那么这些合理的限度内的合理限度内，我们刚才说应该包括什么呢？包括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啊，配备安全的防护措施啊，进行必要的巡查，进行必要的提示啊。但是呢，我们要说安全保护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它并非无限责任。对于这种突发性的制度的极端的啊，咱们也可以去想，就是即使他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也难以完全
0: 避免，对，
2: 完全杜绝，对，
0: 那这样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在他的这个边界范围内没有做到的，显然是要担责任，
2: 是
0: 这样
2: 的。所以说，你达到了这样的，其实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注意，或者说达到了法律要求的这么一个合理限度里的安全保障制度的话，对于一些不可预见的极端行为呢，他就不会承担一些无限责任。
0: 哎，我们说这个生命多可贵呀、是吧？所以这个案件让人很心痛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走极端，要珍爱生命啊。您来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和提醒好不好啊？
2: 是的，其实我们讲到啊，就是这个案件最体现出来是非常痛令人痛心的，就是生命权啊，它是最高的法律啊。所以在冷静分析法律责任之余啊，我们在分析了这么多以后，其实我们更应该对事件本身进行深刻的这样社会反思。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还是 认为这个每一个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审。

0: 他虽然确实是背后有着很多难以的痛苦和困境，但是呢，尊重生命啊，生命权是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最高的法益啊，没有任何一种困境值得来生命来交换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社会各界能够更加的关注这个心理健康啊，完善心理这个干预啊，让更多人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和支持，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为最大可能性的。
1: 是，我们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比如说我遇到了很多很痛苦的事情，我想不开，我很抑郁，我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疏导、救助的一些渠道？我向哪儿，能够寻求帮助？就这个，当然它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了啊。
0: 对，
1: 顾律师，这个有一些机构没有，咱们把这个可行的渠道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有很多的心理健康的干预的热线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一看，或者危机干预的这么一个热线。那么呢，政府部门。包括社区组织啊，那么其实都有这么一个公益帮助的这么一个职能部门，包括呢，那么我们讲的，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学校，其实也现在都在

0: 这个可以说是控制和主导下的啊。那么美日韩的这次自由之刃针对半岛局势的意味非常明显，那么朝鲜方面啊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根据朝鲜方面7号消息，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那么怎么解读朝鲜方面的这个反应和态度呢？魏老师。
1: 朝方呢，他现在整体的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呢，针对外部的军事压力，他也会展示自身的防守反击能力。首先呢，现在朝方他的武器装备还是处于不断的进行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弹道导弹越打越远，而且呢配备了更多先进的战术导弹，这些战术导弹呢是采用车载部署的方式，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最大程度的可以针对某一个区域进行火力的饱和攻击，而且呢现在这些导弹的突防能力也变得更强，这样的话呢不仅有针对区域目标它可以有这种数量的优势，而且呢在技术尤其是突防技术方面它也会升级，或者说呢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理念要展。
0: 亚太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小北约吗？
1: 我认为亚太小北约已经逐步成型了，因为以前呢日本和韩国它在岛屿争端方面，在历史这个问题上其实呢还是有非常严重的这种对立的啊，那么在军事层面和情报方面彼此之间是不信任的，但是呢后续随着韩国国内政治体系的一些变化，包括美国的推动和引导，日本和韩国在军事层面的合作是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扩大化的情况。那以前美日韩形成这种所谓的亚太版的小北约，最大的问题就是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矛盾。那如果说在美国的压力下，或者说呢，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下，日韩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是越来越弱化，那不排除美国就会把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力量整合到一起，形成所谓亚太版的小北约。那么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三方的联合军事体系，或者说这个同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不仅会冲击亚太地区军力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会导致相关的这个秩序会被破坏。因为美国呢，它还是试图构建和强化它的军事霸权，如果它自己的能力不足，投入的资源变少，那么它就希望日本和韩国在军事层面会有更多的这种强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它会放虎出山，让日本自卫队具备更强的进攻能力，然后呢通过向韩国输出防务技术的方式强化韩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然后呢再把更强的日韩的作战体系整合到一起为他所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自认为手中有了更多的挑战。
2: 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以上呢就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
3: 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其实啊说到底就是因为这三样东西大家太熟悉了，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4: 而且特别适合放在咱们秋冬这段时间的日常饮食里。
3: 没错，您别小看这三样东西，过去家里老人经常买山药回来煮粥炖汤，红豆呢也会提前泡一晚上，薏米同样要淘洗浸泡然后再慢慢的煮。
4: 哎，但是啊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真是不一样了，你要是让叔叔阿姨天天洗山药削山药再切山药，哎，再泡红豆泡薏米，最后煮上一锅忙活半天可能自己还吃不了多少。
3: 尤其是山药削皮的时候那个黏糊糊的感觉特别容易过敏，我是真的不喜欢。
4: 所以啊今天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原本需要准备半天的事情变得简单了，不用削山药，不用泡红豆，也不用炖煮，想吃的时候直接冲调，一杯热水一袋粉搅一搅就能喝。哎，今天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
3: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买山药的时候总要问一句哪里的山药，
4: 因为同样是山药产地不一样，生长环境不一样，最后呈现出来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同。就像咱们买大米有人要东北米，哎，买苹果呢有人认烟台，买茶叶也讲究产区。今天我们反复跟大家讲

0: 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不是要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买之前呀，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的，这才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完山药，再说一下红豆和薏米，为什么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呢？
0: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理解得特别简单，山药打底，红豆搭配，薏米相配，三种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日常喝起来也更方便。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一杯，哎，下午饿了可以当加餐，平时不想做饭又想吃点热乎乎软乎乎的东西也可以冲一杯。所以说它不是让您一天两天吃完就算了，而是把这些传统食材变得更加适合现代家庭日常使用的方式。
1: 这也就难怪哈，刚才有叔叔阿姨来电以后直接问你们这个啊，是不是可以买两组？
0: 没错，尤其是家里两个人一起吃，或者准备秋冬这段时间作为日常饮食搭配的朋友，这个量自然就不一样了。
1: 那咱们现在就把今天的福利再跟大家说清楚，市场价一盒79块钱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元，买两组呢？
0: 哎，买两组啊，咱们每盒再降10块，只要3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的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400-980-1988，400-980-1988。不过我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光听着价格自己算，哎，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因为一个人吃和一家人一起吃组呢，每盒只需要39元，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再额外送两盒。电话是400-980-1988，400-980-1988。那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
2: 我们广播来，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下边这个电话啊，我报一遍 025-8465-2577 025-8465-2577， 打这个电话，不仅有我，还有我们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啊。谁是智囊团成员呢？你们每一个在听节目的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那么你每天听节目啊，而且你要帮我出主意，咱们听众有人遇到困难了，那么你恰巧你说小东我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小东我可以提供一些靠谱的解决的这个渠道，或者小东我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欢迎你随时跟我保持联系啊。所以所有的智囊团成员，第一每天下午听节目，第二明天早上7点我辛苦一下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有人可能不那么起早，我其实也起早，对我来说也很痛苦，但是明天早上这个早呢必须起啊。其他的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注意了，明天早上7点你一定要到场，干嘛呢？明天早晨7点的那个可疑羊胚胎素的那个专场直播是我去播啊，这是刚确定下来的。为什么我去播呢？其实我内心是挺不愿意去的啊。因为老听众知道你们已经很久没看到我直播了，就是带货是不是？但是明天为什么我去呢？因为我今天大概了解了一下啊，我估计只有我到场那个价格才能要得到。我觉得我要是不到场的话，估计因为它是明天的那个新品首发嘛，羊胚胎素的冻干粉新品首发，我估计我要不是我直播的话，我不到场我估计是要不到那个价格的。但是光有我不行啊，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明天早上7点一定要来啊！开场我就上那个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一定要你们要跟我一起啊！我们因为它是首发，本来我就希望你是在我直播间首发，你的给我们的听众的那个价格就要很优惠，机制就要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我今天晚上直播会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晚上如果你空的话你可以去我直播间看看，我选了一款中国黄金的首饰啊，只有99个，本来是100个，昨天晚上你看那个女主持人啊，我们现场送了她一个，然后就剩99个了啊。这99个我会在明天早上7点直播里把它送掉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咱们的智囊团成员明天一定要到场啊。来，智囊团成员注意了，去微信后台啊，扫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在视频在微信号里啊，在微信号里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扫码预约上早晨7点，明天我直播啊。

0: 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你就赶紧来啊！我看是谁是第一个。我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什么时候有白酒啊？下周三啊，下周三这个听众叫王，我发你一个海报，你去那个。哎，这个怎么说呢？这话。
1: 我因为我可能之前也会用的一些比较就是可能国外的品牌，但是说实话我也没有感觉到特别显著的一个作用，因为这十多年来我也没有停止过用面霜，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这个真的就也就是抱着试试看，也没在意，然后也想换换品牌用用，然后真的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我觉得对品牌不要有一些很固执的一个坚持吧。
0: 这个太好了。而且大家要相信什么呢？大家更多的别去关注品牌，关注什么？关注成分，关注这个面霜或者这个精华，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机构生产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特别重要，而且有你老公的这个功劳在里边，
1: 对，
0: 是不是？他是杨大的毕业生，扬州大学的兽医学全球大学排名专业排名第一，就是很多人一定都没听过扬州大学。我们一说那个全球排名哈佛对吧，什么剑桥，但是在专业排名你敢相信江苏的这所地处江苏扬州的这所大学兽医学全球排名第一啊，所以很了不起的。哎呀，也感谢你的反馈，也特别感
1: 谢
0: 你的反馈。
1: 谢谢
0: 啊。您留一个那个地址，快递那个快递收快递的地址。他们新出了一个咖啡因加上类肉毒的眼霜，你把它用起来，我送你一支啊，我送你一支，你把它用起来。就是咱们，我告诉你，到你这个年龄38岁，你比我小挺多呢。就是我们一定开始建立这个意识，就是我要保持好的状态。这个状态皮肤只是一方面啊，皮肤只是一方面。你看你现在擦完了，你说脸上这明显变好了，对不对？那我就希望我们从这个过程里能够汲取的经验是什么？生活的改变是需要我们主动出击的。对不对？
2: 一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声。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回来啊，5:30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王传稳说最早听小东老师节目是交广双声道，那应该是11年12年嘛，你想十几年前，13、14年、15年前啊，老听众了啊，这个遇到老朋友我还是特别开心的啊。好了，来，谢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啊！而且你们在呢，你看我前两天直播里我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什么时候最自信，就我25年，就一年前采摘的，去年采摘的果子酿的，就是榨的那个原汁。咱们直播间的听众不是的，你们记得咱们直播间听众你们拿到是最新鲜的，所以这两天会陆续收到，别着急啊。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淮安的宗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6: 就是被人家敲诈，敲诈了。
0: 被人家敲诈了？被什么人敲诈了？
6: 被那个小年轻的专门搞那个仙人跳的。
0: 小年轻专门搞仙人跳，你多大年龄？
6: 对，我将近60了。
0: 将近60了，那小年轻的年轻到什么程度？你告诉我。
6: 20岁左右吧。
0: 20岁左右，女孩啊。
6: 有男的，
0: 那跟你发生关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6: 那肯定女的喽。
0: 啊，女的是吧？跟你发
6: 打我的是5个人嘛，有2个女的，3个男的。
0: 两个，你被人打了是吧？
6: 对。
0: 啊，好，来，先说为什么被人打了？

0: 约个会，背着老婆约个会严重的多。当然我这个不是为对婚姻不忠去帮什么人开脱啊，我再说一遍啊。那么这种情况报警一定是第一选择，至于你回家怎么跟你老婆忏悔啊，你自己想办法啊。我们现在实在是大家人手一部手机，这个生活里线下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但是线上可比以前丰富多彩多了啊！你想看个什么，想约个什么人啊，就会让你在虚幻之间，我为什么强调虚幻之间，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这种虚幻呢会让你很享受，会让你有前所未有的爽感。可是你该醒的时候你要醒啊，你不能一直活在虚幻里边啊。啊，人家叫一声大哥你就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啊，你就飘了啊。你们看新闻看过，我们节目里遇到过啊，人家叫一声大哥就找不到北了，然后给人家女主播哐哐的打赏。啊，挪用公司的钱打赏。就这种事儿。这已经不算什么就是叫什么，不算什么罕见的新闻了。啊。那么我说虚幻是什么呢？虚幻就是你老会错误的以为啊人家看上你了，老年男性。啊。所以千万别觉得这就是一个网络的热梗啊，笑一笑就过去了。啊，不是的朋友们。但是这种事儿呢，你说让子女回家提醒老人也非常难啊，谁会今天晚上回家吃饭说是跟爸爸说一下你千万别被崩了啊，你看你爸抽不抽你。所以这事儿我就是希望此刻在听节目的咱们的所谓叫打双引号老头这群体，我觉得叫或者叫崩老灯，我都已经到我觉得到我这个年龄基本上到了老灯的这个范畴了。咱们别在乎管咱们叫老头还是管咱们叫老登，咱们得保证什么呢？兜里的钱别被人家崩走了。小东老师，我个人觉得这种事不要给他出主意啊，我也出不了主意。这个快乐王子啊跟我说，不，快乐王子说自作孽不可活，别让我跟他给他出主意，我没什么主意可。那他被仙人跳了，然后被人打了，我跟你说，他一定不会只是被人打了，他一定被人家讹了钱了。你们信不信他刚才没有说完啊，他一定被人讹了钱了，绝对不会被打了这么简单。对方搞仙人跳不是为了打他一顿，你们心里不明白吗？对不对？对方搞这个事儿不就为了钱吗？所以他绝对不仅仅是被打了。啊，那这种情况我说了怎么办？去报警。啊，我刚才问他，我说你老婆孩子知道，老婆孩子知道，去报警。啊，你从哪约的这个女孩，怎么联系的方式，警方通过这些线索就应该能够找到当事人。啊，你现在在网上留痕了，你说你想不被这个抓到是很难的。啊，你又不是那种什么黑客。对不对？好。啊，唯一的途径你找媒体没用。啊，找媒体干嘛？啊，找媒体我只能告诉你，第一你自己做的就是错的，不洁身自好。啊，第二，这种情况对方违法犯罪，性质更严重更恶劣，报警吧，让警察抓他。好吧。这个真是。对，差点办5个月。
1: 那时候我刚回国，然后就听了你那个，因为我出国之前就是你的听众，然后回国了以后就是一直在听你的这个节目。
0: 哎，感谢。
1: 然后就是你讲这个羊胚胎素，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大学老师，所以我知道羊大的这个，
0: 哎呀，太好了，
1: 基因工程。
0: 你看，刚才是一个羊大的校友，他就很了解羊大。然后像您呢，又是老师，业内对吧，也很了解他的这个水平。哎呀，太棒了！我也愿意通过咱们节目借这个产品给扬州大学多多做宣传，啊。
1: 对，然后那次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我预约了，然后我就买。那天可把我给忙坏了，因为你，我那个鸿蒙系统啊，跟你这个跟那个有点不衔接。
0: 对。
1: 然后我好着急啊，然后我发动我老公也买，发动我妈也买，结果我们一下子买了 大概有

0: 5-6套吧，
1: 哦，哎呦，
0: 嗯，然后就是效果很神奇，你知道吧？因为我妈妈已经是86岁了，
1: 哎呦，
0: 然后她用了以后呢，哎，她的那个老年斑吧，
1: 嗯，
0: 淡了，
1: 哎呀，太好了。发嘛，那个力度可能就是那个机制可能比你上次买的还要实惠。
0: 哎呀，太好了，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的朋友，嗯，他也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他现在在国外，他做访问学者，跟我一样，在国外，他就跟我说，你一定得给我买的。
1: 哎呀，真好。真好，
0: 因为我给他推荐嘛，我希望
1: 像你们这些有成就的人，嗯，真的，而且你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把咱们这些国产的，其实现在咱们很多国产的商品在各行各业，不仅护肤这个领域，很多行业做得很好了，真的能够帮我们带出去，让老外也感受一下。就是我们一提到像美业，什么叫美业呢？头发呀、护肤啊这些，感觉就是外国人的天下。啊，感觉中国好像是你们中国人这方面不行，其实不是的。
0: 真的不是，因为我跟你讲，小东老师，我大概是在我5月份你上一场直播，是当时我还没敢买，就是我当时匆匆回国，因为我妈身体的原因，我匆匆回国，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个你们那个礼盒，有一个礼盒的，
1: 对，
0: 那个喀色的那种瓶子的。对吧？
1: 对，
0: 我送了一个我国外的一朋友，他用完了以后，他这次跟我讲，他说你务必。嗯，就是给我再进，
1: 太好了。
0: 就我感觉我这次明天早上去。

0: 型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1: 中国电信。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七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七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零七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回来啊，6点钟，我先读一个信息，有个听众叫水山林，来，我看什么时候关注我的。2020年啊，就是听了我6年节目了。他说：“你好，小东，为了增加节目的收听率和趣味性，还原听众故事的真实性，应多倾听少训斥。人家60岁大哥打，
4: 就是马路的两边，有一边就是我妈那边的，有一个有停车位，就是一条线云。
3: 但是你不能够据此就认定他是事故的全责，我认为可有进一步的争取的空间。”这个去找交警，就这种情况，就以妈妈对吧，老太太也不懂，那么我们才知道，这才超了几天不是吗，8月30号，这才超了几天，我们能不能申请复核，我觉得沟通一下试试看。
4: 哦，好的，再去找交警，可不可以再我，
3: 哎，对对，理由就是虽然过了时效，但我们知道过了时效了，但是因为我们当儿女的才知道嘛，对不对，因为我妈妈字都不认，就75岁都不识字，她哪知道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啊，更不要说他知道什么，还什么这个申请复核的时效，对不对，你们这对一个老太太的要求太高了吧。
4: 嗯，
3: 哎，我觉得沟通一下试试看啊。那赔偿现在已经开始谈了吗？
4: 赔偿呢，就是昨天就是对方就是打我电话，打我电话呢，他因为原来呢就是我们8月6号就出的这个事情嘛，然后8月7号我们是一起到那个交警大队去的，然后当时的时候呢就是

0: 就仅就我们自己先自己商议嘛，就是你们
1: 不说过程，你就告诉我，他不孩子受伤了嘛？你像你八月初的八月六号的事故，肯定这个该治疗都治疗了呀。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是都你们赔还是怎么样？双方目前协商的，告诉我结果。
0: 现在呢，他就是要我们他的医药费，其实就发生了2000块钱左右。
1: 2000啊。
0: 然后呢，他说他家里的护理费他要支。
1: 不，告诉我总数，我不管什么构成，先告诉我总数要多少钱。
0: 总数是15000，然后当时的时候呢，我们是
1: 15000是都你们赔还是你们双方分担？
0: 双方分担，就是我们承担40%，他承担60%。当时是跟他这么协商的。
1: 那当时协商，现在他还认吗？这15000，你们只拿40%吗？40%多少钱？6000块钱。
0: 6000块钱。
1: 现在还是这15000还是这么出吗？
0: 然后他现在呢，就认定诉讼是我们铁子，他觉得这个比例就是有点低。他不太愿意这样。
1: 那他也不这样，你不跟我说过程，你就告诉我，那他愿意怎么样？最后你们协商的结果，直接告诉我结果来。
0: 最后协商结果现在还没有协商出来，就是说这后续他还没有，就是。
1: 那你们什么意思呢？
0: 我想问的是，他要求的这个营养费5000块，上下就是接送小孩费，因为还没有发生完，他说要4000。
1: 你自己心里明白，是你过来撞我妈妈的。
0: 嗯，
1: 对不对？哎，那所以呢，那咱俩重新谈一个呗。那么4-6不行，5-5行不行？我承担一半，你承担一半，行不行呢？另外，额外我再给孩子包个500块钱红包，小孩也挺那个什么的，就这么骨折了，我再单独给孩子包个500块钱红包，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嗯，
1: 哎，朝着只要你判断有谈的空间，咱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谈，对你就是有利的。
0: 哦，
1: 听明白吧？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我都不问你那个构成的费用的构成。不重要，知道吗？你说上下学营养费天数多了减，那能减几个钱呢？你跟他这么谈，就是几千块，至少是以千为单位往下谈吧，现在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这么去谈，对咱们是有利的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哎，
0: 好，谢谢小张老师。
1: 不谢，现在就明朗了，对不对？
0: 嗯。
1: 哎，对，
0: 谢谢，
1: 就这么干啊。
0: 嗯，好。
1: 哎，
0: 谢谢。
1: 好，不谢啊，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再见啊。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啊。
2: 秋意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3: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3: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3: 添翼智评，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
4: 中国电信
1: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神兽归笼了，陪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了。一路繁华游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个团，好评不少，而且根据先期团的反馈，九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三桥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站在谷底一抬头非常震撼。6天5晚，天山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25000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6天5晚，正好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报名。
5: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 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汇集更多。

0: 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两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然后有个听众叫子乙，他说刚才那个听众是不是想问对方提供什么依据啊，哪些能认可，哪些不能认？不需要啊，你不需要他提供依据，你只要能够不承担全部的，对他就是有利的。再说一遍，我们看事情要看最终的结果哪个对自己有利啊。你让他提供依据，当然提供，不需要提供依据啊。营养费人家直接参照那个这个交通事故赔偿，他没有那个发票情况下你都得赔营养费，他没有发票情况下你都得赔护理费，要什么依据？那么现在能谈，能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搞不清楚状况。所以要听节目听什么，听节目听什么，听节目要听这类情况应该怎么解决。我没时间接电话了啊，有听众给我反馈明天吧啊，我没时间接电话了啊。听节目要听这些，不能听个热闹。还有就是我挑挑这个主持人的毛病啊，我挑挑这个主持人的毛病，这主持人为什么没有听那个听众说完，那是因为他维权的方向错了。你听这档节目如果是为了挑这些毛病，那这档节目就白听了啊。注意了，营养费刚才他说护理费不需要人家提供依据，你也得赔，知道吧？所以他这一万五里边钱的构成不是最重要的啊，刚才对方提的几项你都得赔，只不过人家说我的营养费30天，你说30天不行，我赔20天，这都是小钱。他们本来他只要15000，他只要赔6000，现在。

0: 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1: 市场监管总局推动将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及集聚区纳入信用联合激励机制，依规降低对守信主体的检查比例与频次，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2: 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等支持，有效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鼓励推出放心消费责任险、无理由退货责任险等特色的险种，以风险分担的方式来减轻商家的赔付顾虑，让商家更敢兑现自己做出的消费承诺。
1: 消费者也将有多种渠道获知哪些商家是参加了放心消费承诺的。市场监管总局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
0: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
3: 能家电装修配电箱需要额外增配空开吗？施工布线有什么规范需要提前和装修师傅沟通？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安装智能浴霸和智能热水器必须各自配置独立回路及带漏电保护的专用空开，不可共用或借用原有照明插座回路，因为两者均为大功率潮湿环境用电设备，国标强制要求一机一保独立回路，若原配电箱无余位或无专线，应向水电工师傅说明新增空开并铺设专线。浴霸电源线要用不小于2.5平方国标同芯线，条件允许直接4平方更稳妥。储水式电热水器电源线不小于2.5平方国标同芯，大功率极热热水器电源线必须严格按照设备说明书执行。配电箱要核对箱体控位，配电箱的总开容量必须要满足多个大功率家电同时开启，避免总开关过载跳闸。建议施工前提前跟装修师傅沟通布线规范，明确告知电工以上要求，避免后期改造返工。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我们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三季度是全年经济攻坚的关键窗口期，江苏各地开足马力抓生产，推动项目抢进度，以决战三季度冲刺全年红的姿态，全力推进生产经营，全力冲刺全年发展目标任务。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我身后就是蓝海新材料的项目现场，这是中石油在通州湾布局的重大龙头产业项目，项目聚焦于高端聚烯烃新材料，可用于光伏、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项目投产后将有力地带动通州湾千亿级石化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7: 走进总投资500亿元的蓝海新材料项目现场，4平方公里的化工拓展区内气象一新，5套高端聚烯烃装置主体结构全部完工，60余米高的钢结构塔器巍然矗立，纵横交错的管道串联起一整套现代化生产体系。作为南通沿海开发的龙头牵引项目，蓝海新材料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超98%，47个主项目中41个已完成中交，先期项目预计今年11月底投产。蓝海新材料通州湾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管理部副部长童乐
8: 看到自己组织设计的图纸啊，能够跃然纸上，化成了一个真正工地上这种轰鸣的装置，肯定是有
9: 记录、数据分析，整套操作行云流水，规范标准。吕宁宁是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的学生，此次将代表中国出战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吕宁宁：
10: 每一次实验接触的题都是全新的，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针对这个关键信息呢，去列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案，像这个液管的数值，包括毒素、滴定管的毒素，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准确度或者精密度。
9: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主要比拼4大能力：手工化学滴定分析、大型仪器分析检测、有机化合物合成制备，以及综合样品检测、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撰写，同时全程考核实验室安全规范，丝毫偏差就会造成实验结果出错。此外，比赛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和作答环境，选手不仅要读懂题目，还要用英文完成完整。

0: 实验报告的撰写，这对选手的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提出极致严苛的考验。据了解，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连续两届斩获金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为此次备赛带来了不少压力。面对挑战，吕宁宁从
1: 印度，很多家长固有的印象就是冬季高发，只要没到冬天就不用预防孩子腹泻。但是每年开学秋季，校园里总会出现零星甚至是聚集性的孩子腹泻呕吐的情况，难道秋天诺如病毒、轮状病毒也会活跃吗？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所所长杨杰为您揭晓真相。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杰。我想这是大家非常经典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感染并不只是在冬天爆发，秋冬季节本身就是这两种病毒的活跃期。那在刚开学的秋季，由于师生员工全员返校，学校里面呢它的人员密度是比较高的，接触也相对频繁，这给病毒的传播呢创造了绝佳的条件。那诺如病毒它本身传播能力是极强的，接触传播、呕吐物和排泄物的气溶胶、污染的餐具它都能传染，而且传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在这个季节放松了警惕也是很容易中招。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秋季开学必须坚持勤洗手、勤通风，孩子一旦出现呕吐腹泻一定要居家休息，不要带病上学，避免造成校园聚集性感染。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
4: 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富活力的表达，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连通历史与未来，让千年文脉永续传承。

0: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在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昨天已经停止编号。根据日前的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那么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原公共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的解答。
1: 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是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3: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7号晚间表示，在为期3天的短暂停火结束之后，俄罗斯恢复了对基辅的打击。基辅8号凌晨传来一系列

0: 强烈的爆炸声。而美方代表穿梭外交期间，俄乌双方自5号午夜起实施了3日停火，以确保谈判进程顺利进行以及保障调解人员的安全。而如今呢，斡旋结束，战火重燃，是否也意味着这一轮斡旋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
1: 2025年4月，被告人金湘军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8亿余元。
0: 武汉市卫健委今天通报，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
1: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的参保人数。
0: 今天3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0: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1: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
0: 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
2: 批。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办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7: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

0: 那场比赛，我觉得难度更大，是决胜局，就是心理压力。但是呢，在越是这种绝境之下，他反而就是一盘一盘的打，他说我已经忘记比分了。
1: 对，
0: 那种状态，就是可以想象是非常非常，就进入一种竞技了，可以说打的是。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也觉得自己拿下的来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反而放手一搏就打出来了，就打出来了。然后呢，
2: 但是呢，
0: 就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零比五落后两场比赛，把自己处于零比五落后的这样的一个
1: 绝境，
0: 绝境的话也说明，尽管在网上吹啊，就是零比五落后的这个正气温是最可怕的，但是反过来说。

0: 的话是非常非常有这个优势的。像李娜当年因为很厉害，但是他极少战胜小威大威，
1: 嗯嗯，
0: 对吧？所以即便也是像那个俄罗斯那个美女叫什么娃的，也像她也是大高个儿才能跟小威抗衡，
1: 嗯，
0: 所以就是遇到
2: 那个金发美女，嗯，
1: 库尔尼克娃，
0: 不是库尔尼克娃吗？
1: 嗯嗯，应该是库尔尼克娃，
0: 就是那个 NBA 的那个球星的女朋友，然后
1: 对库尔尼克娃
0: 遇到这样、
1: 嗯、
0: 对遇到这样的选手。遇到力量型选手的话，才能你展现出力量，才能跟他拼一拼。所以你打这个力量型选手的话，后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嗯、
1: 对，
2: 威胁很大，确实。
0: 如果在0-5再这样的话，把自己处于这样逆境再翻盘，我觉得就很难了。后面就需要更谨慎，更调整一下。
1: 对，
2: 嗯。
1: 我们把是当然其实呢，我觉得童森的观点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郑钦文他是两个逆天的这样的，几乎是属于不太可能的这样的一种逆转，
2: 嗯
1: 啊，就是你如果是赛前的话，你问谁都不会说有这种可能的，
2: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得不说可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存在。
2: 对，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前段时间完全跌入了低谷，
1: 嗯、
2: 所以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1: 嗯，
2: 这种重生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我们不必去讨论这种所谓的就是可能的这种
2: 运气
1: 啊，
2: 嗯，
1: 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具体的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不应该，我相信他本人也不应该被这两场胜利冲昏头脑，
2: 嗯，
1: 就是还是应该更加理智的、更加沉稳的来面对下面的比赛，就是。嗯，童森，你觉得就是他过去这一年啊，真的很低迷。
2: 是的，
1: 他的世界排名好像最低的时候排到了将近150，因为要知道他之前的那个最高世界排名是排名第四的。
2: 嗯，
1: 那直线下滑，一下子就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他甚至于会去打一些250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就是低级别的比赛。
0: 低级别的比赛，
1: 就是
0: 而且输的都是一些。你就觉得怎么会输给这样的选手？
1: 对对，就是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就是炙手可热的国际网坛炙手可热的球员，突然有
0: 排名一度在排到世界前五。
1: 嗯，如此之大的下滑，你觉得他下滑的原因何在啊？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0: 就是伤病啊。
1: 嗯，
0: 真的就是现在看他的话，他就是伤病，因为他之前他是有能力的。
1: 嗯，
0: 他能力，当然他能力就是。到萨巴伦卡这个地步，因为他碰到萨巴伦卡就输，这是没有办法力所不逮的，就是力量没有对方强，对方的这个发球局，如果每个发球局他都能够稳稳拿下，那我这边发球局他只要破一个，那就6-4，
1: 嗯嗯，
0: 这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其他的选手他碰到都能够有应对的拿下，除了萨巴伦卡，其他都打得有来有回的。那斯瓦泰克也是，就但是他在奥运会半决赛那样的关键的比赛赢了斯瓦泰克，也是对他的信心有一定的增加的。
2: 嗯，
0: 所以就是他如果他这么长时间的低迷就是这个伤病，因为网球选手的伤病是太常见了。
3: 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
1: 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根据今天公布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采访片段，拉夫罗夫说，美方代表9月5号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据尼泊尔国家减灾办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7人，失联人数约为5326人。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5: 新闻 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0: 国际期刊《自然健康》八月刊发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饮食和睡眠之间存在明确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入睡慢，可能和一日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研究发现，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睡眠更深更沉，摄入的植物性食物种类多，当晚入睡更快，晚餐吃得越晚且热量高的人，夜间心率会拉高，也就是说心脏在加班。相关研究还发现，好碳水是睡眠的神助攻，摄入更多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如全谷物、水果、非淀粉类蔬菜、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显著降低29%。相反，摄入更多低质量碳水化合物，如添加糖、精致谷物、果汁的人，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显著增加39%。另外，蛋白质摄入量较高的人，总睡眠时间更长。高蛋白饮食能促进肠道分泌一种神经肽，它会向大脑传递信号，降低睡眠时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睡眠也就更安稳。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多名旅客在
4: 暴露着急下班吗？
5: 不是着急下班，他回去再接单，可以那个免排队，效率更高。
6: 但是他屏幕确实是黑的，刚才
5: 他可以关掉的。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我接过好多了。
7: 公安机关是会对他做一个行政拘留或者是罚款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交通委这边可能会。
8: 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糖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让爱流淌，好运也如约而至。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PP 为大家送上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各类校园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奔赴江苏各地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大家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0: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可
9: 以。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搂一些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10: 哎，老板娘，你五斤野菜，你才有品有嘞？有嘞。还有钱你呢？
11: 我借款。
10: 啊？
11: 借款。
10: 借款。

0: 个算贵的个，胡桃
1: 二十一两三算贵个。
2: 这每到镇上赶墟的日子，龚秋霞就会在清晨五六点早早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新鲜的蔬果、松软的面包和各类日用品，一一仔细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他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0: 有五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鱼啊、肉这些东西。
2: 核对好清单以后，他就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比如谁的身体不适，有什么样的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绝不耽搁。
0: 那
3: 爷，
0: 那妹子，
3: 你有
0: 大同，
3: 大同，
0: 天堂，
3: 咋的在爷扔了
4: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因为我们在条件差。两千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爸爸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二十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求下他也
0: 照顾
4: 老人，大概应该有十多年了咯。
2: 村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部分农户的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骑车的话路面过于颠簸，龚秋霞也只好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0: 这现在的话是两户人家，有一户他买了五把这个面条，有一户他买了一件卫生纸，然后买了两斤饼干，再买了一点白糖跟那个牙刷。
2: 到达老人家的时候，龚秋霞经常已经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己家的小菜饮料招呼他。不赶时间的时候，龚秋霞她也会坐下来陪着老人唠唠家常。
5: 他确实蛮好。
2: 日复一日，义务为山村里的老人跑腿送货，龚秋霞的坚持解决了偏远村落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不计报酬，十年如一，在别人看来这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是怎么样默默坚持一做就是十年的呢？而这份暖心代购还要从一次帮忙运送鸡蛋说起。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是欧阳海镇最偏远的村子之一。起初龚秋霞他只是一次简单的帮忙，他受家人托付，帮着村里老人代缴电费和电话费。后来眼见村里的老人下山出行处处受到限制，他便从帮扶一户老人开始，慢慢地为全村留守老人代购生活物资。龚秋霞的父亲龚舍成，
6: 他帮老人家买了几箱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0: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哎，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啊。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哎，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很安心，在外面也会安心。
2: 除了进山代购以外，龚秋霞还主动帮着村民代销山货。本就义务跑腿的他，为什么还要搭上精力去做这件事呢？原来在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还发现村民另外一个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己家物产的时候，那是费时又费力。龚秋霞的父亲
6: 看到那个农户家里有什么土鸡蛋啊，还有土鸡土鸭啊，顺便把它带下来，帮他推销，在家里买是20块钱一斤，到这里35块钱一斤。
2: 村民
7: 有什么就给我们卖什么，特别是到冬天，我们这里就是特产，就是那个嘴里，一般老人家讲了，他就会帮我们拿。

0: 拿下去，拿下去是每一斤是15块钱一斤，他卖好又给我们把墙送上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
1: 嗯，
0: 这一点真的。
2: 原先也只是顺手帮忙，不成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龚秋霞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他的小卖部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
3: 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农活，就是真的比较不容易，是能帮他代卖一下卖掉了，哪怕说你卖掉一块钱你也有一块钱，你要是挡在地里的话，那了就这一块钱都没有了。
2: 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农产品送到镇上的小卖部，那么遇上需要帮忙的村民，龚秋霞便会上山接应。眼下辣椒大量成熟，就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他可以帮忙代卖。
3: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两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哎，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0: 就很个就好吃。
2: 在了解到农户的需求以后，他照常上山给老人们送完代购的生活物资，他就绕到农户的家里帮忙采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以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4: 他一般都是4-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到这里

0: 制，可以引导广大家长学生养成骑行必戴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追问，第二天就要乘飞机出行了。前一天接到电话说呢，航班需要改签，这个时候千万别着急。最近南京的孙女士就是因为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落入了骗子的圈套。我们来看是怎么回事。
2: 我刚刚接了一个电信诈骗，然后诈骗的理由就是说那个航班延误要改签，然后改签的过程，然后我就下载了他的 APP。
3: 那个 APP 是加入会议，然后在这个加入会议的过程中，我和对方一直保持着屏幕共享的状态。
0: 意识到自己大概率遭遇的诈骗，孙女士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诈骗分子要求她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以及银行卡号，同时要求她下载一个 APP。这个 APP 我们后面看，这是一个木马病毒，屏幕共享还有远程操作，就等于你的手机交给对方来操作了。
3: 他的理由是验证我的这个流水，让我自己给自己转账，来回流水大概有4万左右，在微信和支付宝里面进行转账的时候，他会有扫脸这种。
0: 通过电话，民警让孙女士停止操作，并立即驱车与他会合。
5: 现在就赶紧停止一切操作。他打过来的电话，包括他什么后期再给你打动电话，都不能接，全部挂掉。
1: 啊，是人工服务对吧？那我刚刚讲了，我们客服曾经打过你的电话，你此刻能够在记录当中查询到相关信息吗？
6: 请您这边稍等一下。
1: 好，我们今天发现啊，这客服除了记录，也能够查询，看看能不能查询到信息。这不是 AR 啊，这是工作人员，
6: 这是人工的
1: 啊，人工的。好，我跟大家说明白好吧，不然大家到时候万一觉得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在跟 AI 说话，看看能不能查到。这是麦当劳的客服啊，
6: 方便提供一下您之前进线反馈的手机号吗？
1: 那这样吧，我们电话切出吧，我们请场外对接一下吧，因为我们节目今天已经是渐入尾声了，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跟麦当劳的客服过多交流。小萝卜头说客服专业术语太重，这位客服是麦当劳客服现场管理，工号是2032号，我们希望麦当劳方面能够去回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看一下视频，看一下你们麦当劳客服的回复，既是你们的消费者，也是涉及到相关群众的利益。我们希望麦当劳客服方面能够把这个事情转给相关的部门，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好的，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王景，明天见。
7: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
3: 急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作民生头等大事，坚持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与就业协同发力，支持优质企业增资扩产，带动就业扩容，聚焦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就业增量，发挥服务业就业蓄水池作用，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深化双高协同，推动校企双进双聘，健全高校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迭代升级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就业主渠道作用，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营造公平就业环境，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就业援助、兜底帮扶等政策，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社区市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7号，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泰国苏商总会主席陈柱率领的企业代表团，双方表示江苏和泰国贸易往来频繁，人文互动融洽，将进一步发挥泰国苏商总会桥梁纽带作用，为江苏企业赴泰投资做好政策咨询服务对接，推动更多泰国企业来苏考察。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迹。

0: 正值开学季，江苏各地高校纷纷迎来2026级新生，相关部门与高校携手推出了一系列既暖心又创意十足的举措，全方位护航新生入学。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宿迁台、淮安台、扬州台的综合报道。
1: 在淮安高铁东站，一辆辆贴满迎新标语的公交车整装待发。今年淮安公交公司特别开通了10条点点直达高校定制专线，实行满员即发加定时发车模式，极大减少了新生等待时间。大一新生张静刚一出站就被这份热情包围，
2: 一出站之后就看到学长学姐很热心的过来帮忙拎行李，然后这个接驳专线是直达学校，让我感到很温馨。
1: 今年每辆专线都配备了随车讲解员，并通过淮安知多少趣味问答送上小礼品。淮安公交公司运营服务部经理吴东哲：
3: 我们公司还在每辆车内安排志愿者进行随车服务，向新生介绍淮安城市概况、历史名人、本土美食，帮助新生快速了解淮安、认识淮安。
1: 千年古城扬州则用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礼包表达了对这群年轻人的欢迎。记者梳理发现，这份福利涵盖了文旅休闲、交通出行、体育健身等多个领域，诚意满满。瘦西湖、大明寺、个园、河园等15家景点推出专属优惠，新生在报到本周末或下周末可选择其中一家，最多携带两名家长免费游览。此外，礼包还包含体育健身、游泳健身中心免费或半价，交通出行203条公交线路一年内提供30次免费乘车，以及生活餐饮12家淮扬菜门店折扣等，共6大类福利。虹桥坊公司副总经理谢一丹说，
4: 将代表中国出战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吕宁宁：
5: 每一次实验接触的题都是全新的，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针对这个关键信息呢，去列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案。像这个液管的数值，包括毒素、滴定管的毒素，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准确度或者精密度。
4: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主要比拼四大能力：手工化学滴定分析、大型仪器分析检测、有机化合物合成制备，以及综合样品检测、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撰写。同时全程考核实验室安全规范，丝毫偏差就会造成实验结果出错。此外，比赛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和作答环境，选手不仅要读懂题目，还要用英文完成完整实验报告的撰写，这对选手的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提出极致严苛的考验。据了解，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连续两届斩获金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为此次备赛带来了不少压力。面对挑战，吕宁宁从今年5月份便开启高强度常态化集训，在反复实操与查漏补缺中打磨技术难点，巩固竞技状态。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陪教练江雪晨：
6: 他的心态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平稳，10个小时其实说短肯定是不短的，甚至于到临近比赛前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晚上可能要熬到10点11点，一天的训练时长可能要达到12至14个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就是很乐观。
0: 小区公共收益本应归全体业主所有，但过去这笔资金常常由物业公司掌握，数额去向不清晰，成为业主眼里的糊涂账。近日，苏州市住建局发布《苏州市住宅区公共收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多项针对性规范，让公共收益管得明白，用在业主。
7: 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针对不少听众关心的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都需要重新接种的问题，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梁亚琼回应：
8: 第一个呢，是因为流感病毒呢非常容易发生变异，每年2月份的时候，世卫组织会推荐当年流行的毒株，生产企业会根据推荐的毒株来生产疫苗。第二个，流感疫苗接种完以后，保护性抗体大概会持续到6到8个月，再长的时间呢，它这个抗体的水平就会有一个衰减，所以就是建议流感疫苗要每年都接种。
7: 流感疫苗有最佳的接种时间吗？如果错过了，后期再打的话，还有效果吗？梁亚琼说，流感疫苗的最佳推荐接种时间一般是9月。
9: 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0: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1: 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加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的贵妇礼盒，送给妈妈和爱人都非常的合适，专柜价格近3000元。现在广播大牌美妆每套只要699，您可以登录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保证正品假一赔10，记得先加入会员再购买，可以享受折上折哦。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6: 孩子要出国留学，
7: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8: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5: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9: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0: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1: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2: 流感疫苗的最佳推荐接种时间一般是9月份到10月份，
13: 因为11月份就进入了流感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2到4周以后会产生保护性抗体。
9: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 苏州准备出台办法厘清物业收支，让公共收益晒在阳光下，而不是成为糊涂账。白鹿迎秋仙，水八仙批量上市，货源充足。江苏超大规模人才交流会将于9月20号举行，计划招聘10万人。外交部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我国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其个别所谓的探险爱好者翻墙偷拍敏感军事照片，想发到网上，结果现场被抓。武汉通报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已经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经被控制。日本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加装太空智能大脑。美国研究显示， 伊朗战事已经让美国消费者为燃油多付

0: $1000亿。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德国大众集团准备靠军工需求摆脱困境。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未来几天呢，江苏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您带好雨具。今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江苏东南部地区最高是27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5度左右。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18度到26度，要更低一些，最高温度降到26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权力意识，既要知道自己的权力边界，也要勇敢承认自己可能存在误解甚至是错误。我们懂了很多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方法之后，却把处理人际关系最简单的方法丢掉了。此前的记者查看了这个女子抖音账号公开作品，发现他曾经发布多条冲突类的纪实的视频，其中包含网约车司机发生争执和宿管阿姨对峙等等。目前呢，因为为了避免因为争议行为获取流量之后和商业利益捆绑，引发更大争议讨论或者是违规盈利，平台对该女子的相关账号已经禁止关注，暂停盈利的权限。你看这个女子不理性的维权，我们很多人都认为4岁的男孩还没有什么骚扰的意识，这个女子不依不饶，反复的折腾，不理性的维权，她现在已经在自食其果。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热搜，一个女子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在小区电梯内遭到邻居猥亵殴打，最终实证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受害者叙事。你再听，被导师压榨延期毕业的控诉帖，看上去是学生维权，背后是代写机构的引流营销。博主为了制造冲突剧情博流量，凭空编造商户欲跳楼的谣言等等等等，时间关系呢，不再一一的列举。现在打开社交平台，类似刚才说的这些所谓的舆情，越来越像一步步的网络短剧，塑造弱者的人设，截取碎片化的聊天内容，省略不利于自己方的细节，设置矛盾冲突，制造非黑即白的对立。不少爆料小作文的情节跌宕起伏，反转扣人心弦，但是等到官方核查通报，才发现事实早已经被裁剪加工，甚至是 AI 润色改写。新华日报今天分析说，短句话叙事的泛滥对公共空间带来的巨大伤害显而易见。一、透支社会信任；二、干扰正常执法；三、撕裂社会共识；四、消解公共讨论的严肃性，严重摧残从业者身心健康，宣扬错误价值观的畸形吃播赛道，该下决心叫停了。流量再高，收益再多，换不回鲜活的生命，暴饮暴食催吐倒泻是赤裸裸的生命摧残，是畸形的神丑表演。整治不能够止步于删视频封账号这种末端处置，更要向算法机制发力，从流量分发源头封禁这种内容的生存空间，斩断畸形吃播的商业。

0: 业链。其实我们作为屏幕的另外一端，我们作为消费者也不要置身事外，珍爱生命，远离吃播。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生活。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
2: 10:5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白露已至，秋意渐浓，秋日
3: 秋意监管账户，推行晒服务、晒资金的双晒机制，线上试点小区已经超过100个，同时推进信托制、酬金制物业试点，也有10多个小区试行信托制物业。此次苏州市住宅区公共收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要以小区为单位开立公共收益专用账户，和物业自有资金严格隔离，引入信用机构参与专业监管，要求每半年公示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30日，管理单位还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上年度收支开展审计，从制度层面保障全体业主的共有权益。
2: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归我们全体业主所有，但是如果再问你，你知道你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有多少，去了哪儿，你可能就说不出来了。电梯间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广告，还有这个小区道路上的临时车位，小区外墙上的商业海报，包括一些比如说快递进驻的这个费用，这些小区里的这种经营性的场景背后都是对应着实实在在的收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在现实当中，有些物业公司未经业主授权，单方面的用这笔钱用于填补物业费的缺口，或者是冲抵日常开支。有的物业呢，虽然是进行了公示，但是刻意的模糊账目，甚至有一些报道当中还出现了他公示了，然后一栏一栏的好像写的也挺清楚的，但是账面上零收益，出现这种荒诞的现象，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就是形式上的公示不等于真正的透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境地？一方面，单个业主维权面临困境，收益分摊到每户金额有限，但是诉讼成本却很高。另外一方面，部分业委会专业能力薄弱，监督体系形同虚设。如果还有什么原因的话，就是监管层面的权责也模糊，力量不足。所以说，这些都导致现在我们会面对小区公共收益一笔糊涂账的状况。要让糊涂账变成明白钱，必须要用刚性的制度为业主的权益上锁。首先要扎紧资金的钱袋子，全面推行公共收益专户监管制度，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杜绝小金库和资金的挪用。同时公示不能够走过场，不仅要公开总金额，还要附带合同台账收
4: 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时间是8: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启幕，眼下江苏11名入选国家队的青年工匠正在集训基地争分夺秒打磨技艺，全力备战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采访。
5: 20岁的侯金晨是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烘焙项目的参赛选手。2021年九月至今，侯金晨在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烘焙专业就读。5年多的专业学习，他反复琢磨揉面控温、面包创意等技术。课堂上学习原料配比、烘焙原理，课后不断巩固手法制作、烘焙技巧等能力，精准到